0: Dynasty 104, 第一次浪漫点1万8000。
1: 接下来明天1万1000，然后104。
0: Only for 9920，第一次浪漫点1万5000。
1: Seventy 五在这里的1520，Only for 9920。